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 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

0: 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就是要在

0: 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陈忠实的散文《也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诵。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 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下。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五集，
1: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战斗号召，在寒冬里为亿万人民带来信心与力量。
2: 孙涛，这几天疫情咋还越来越严重了？哎，我听人说这好像是从国外的海产品传出来的，还有人说是蝙蝠传的。
3: 别说话，看电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
3: 这么多病例，不行，我得回村子里去。
2: 啥？你疯了吧？这大过年的你跑回去干啥呀？
3: 你不知道，村子里好多人都是到湖北那边打工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回家过年，谁都不能保证这其中没有携带病毒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哎呀，那你不至于现在这个时候过去吧？
3: 早点防范就少点隐患呀。哎，新城啊，咱马上回村子，对，安排防疫，现在就收拾啊。啊，我不跟你说了，李支书的电话来了，应该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先挂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就是我
2: 们，陈涛，你等一下。
3: 干啥？
2: 来，你把这菜带上，你过去以后热热就能吃了。
3: 哎呀，还是媳妇儿好啊，走了啊。
2: 哎，等一下。
3: 又咋了？
2: 这病毒可不长眼睛，你自己要多注意啊。口罩我都给你塞包里了啊。
3: 知道了，走了。
2: 你戴口罩啊。
3: 哎，
0: 一回到村里，赖胜涛立即召集村委会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金米村防疫和恢复生产工作。
5: 人都到齐了吧？
6: 哎，到齐了。
7: 到了，到了。
5: 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形势非常严峻。接到上级的通知啊，咱们要连夜搭起防疫检查棚，出入村口的各个路口都要堵死，严防死守，把好疫情防护的每一道关口。
3: 尽快把村子里年轻的党员组织起来，轮流值守。这刚来的路上，我买了几瓶消毒水，大家先用着啊。还有口罩，家里有的都拿出来。明天开始，每天用喇叭开始宣传。
6: 现在是凌晨2点，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这几天啊，正是大家走亲戚的时候，尤其是来的路口，一定得守好了。
5: 那咱们都分头行动。赖书记，
3: 哎，
5: 你负责发动党员开始排班检查。
3: 好，
5: 新城啊，
6: 哎，
5: 你带几个人明天开始挨家挨户的登记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逐一排查摸底。
6: 好，
5: 我给咱落实防护服、消毒液、口罩、帐篷，每天街道的定时消毒。哦，对了，晚上外头冷，就多准备些柴火，给火盆里添上。我尽快呀，给帐篷里把电也通上。
3: 好，我先去叫几辆推土车，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
5: 嗯，
3: 那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5: 好，
6: 好，
7: 好。
0: 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笼罩在村里，家家大门紧闭，人人提心吊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金米村的春天变得寒冷而恐怖，可党员和干部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们日夜坚守在防疫的第一线，守护着村民的安全。
7: 赖书记，检查呢？
3: 哦，先消个毒，测下体温。嗯，都好着呢。我跟你说，这几天都别出去啊。这虽然疫情稍微缓解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每天都还有新增病例呢。啊，
7: 眼看着就三月了，这要耗到啥时候啊？
3: 全国人民都在努力，都盼着疫情能早点过去呢。复工复产的前提是人要安全。
8: 这疫情闹的，这错过了三四月份，今年这半年就荒废了，咱这木耳可还咋种呀？
0: 萧青松夫妻的焦虑也是金米村所有人的焦虑，可怎么才能一手抓防疫，一手复工复产？赖胜涛和四支队伍都陷入了思考中。
9: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赖书记，
3: 哎，
9: 你来念吧，我这嗓子呀压得都快没事了。
3: 好，你快休息，喝点水啊。
9: 哎，
3: 咱们今儿呢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除了领会精神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眼下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方说这外出务工的没法动弹，去年这个时候咱头一茬木耳马上进大棚了，这今年到现在还没动弹呢。
6: 是啊，大部分的贫困户都指望有人出去打工，有个收入，有个依靠，或者是木耳动起来，今年呢还能基本保障住。
9: 大家是什么想法呀？
3: 咱们得行动起来，疫情现在有所缓解了，该复工的还得复工，该复产的也想办法赶紧复产，不能干等着。
5: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那咱就安排部署分头行动吧。
9: 好。
3: 好。哎，不，吴主任，你嗓子都哑成这样了，你休息吧。
9: 哎呀，不用，我这一休息啊更上火呢，没事儿。
10: 赖书记。
3: 哎，青海。
10: 哎，赖书记，问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10: 是这情况，我儿子之前在南方打工，那边老板催好几次了，这要再不去的话，估计这份工作就没了。这今年赶上疫情，一家子到现在也没动弹，儿子要是再不出去挣钱的话，这靠吃老本也吃不了多久啊。
3: 哎，咱们村上现在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大学生正在隔离，你们跟他没有接触吧？
10: 哎，没有，我们平时都不太来往的。
3: 那好，你让娃过来开个证明，出去打工呢，村上还给补贴500块钱的交通费，啊，还有十几个去深圳呢，我们这还正在商量，打算包车把他们一块儿送过去呢。
10: 哎呀，那太好了，那咱村上的木耳啥时候能动弹？天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也着急呀。
3: 我们也在准备呢，只要条件成熟，咱第一时间就动起来。不过咱得先把军棒这些该准备的都准备好，这疫情要严防，日子也得往前过。
10: 哎，对着呢。哎呀，书记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米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实地考察金米村产业扶贫成果。干部群众备受鼓舞，这一天成为金米村群众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8: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总书记，突然一下子亲眼见到，我真的就没想到，跟做梦一样。他就站在我们旁边问呢，木耳好不好，一天采多少，亲切得很，就跟辣家常一样，没一点架子。
11: 小燕，这下也成名人了。
10: 你还跟总书记说啥了？
8: 哎呀，我都感觉我结结巴巴的都不会说话了。好像 好像还说，自从政府帮我们建起大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了。等日子好了，我们也买上一辆小轿车，到山外去看看。啊，我还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就爱做饭，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办个农家乐，到时候让来我们金米村的游客都尝尝我们山里人的手艺。
12: 小燕儿，我就看着你跟大领导说了两三句，后头的话是你跟记者说的吗？就是那个肩上扛着鸡子的那个男的，你跟他说了半天。
10: 我就记得小燕儿说啊，自从种上木耳，他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还说让大领导有空了多过来看看呢。
8: 对对对，就是就是。哎，青海，你拿个手机照我干啥？
10: 我正直播呢。
8: 啊，你赶紧关了，赶紧关了，赶快删了，这丢人的。
10: 哎呀，丢人啥嘛，我让大家认识认识啊。哎，这就是当时跟领导人站在一块说话的村里的名人，我们的村花何小燕。哎，来来来，小燕小燕，给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哎，别害羞嘛，来来。
8: 啊，大家看见这条铺着红塑胶的路了没？这个就是当时总书记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的。然后到木耳展厅，从小门走出来以后啊，就进了大棚。出了大棚以后，顺着小路就走到我们跟前了。我就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总书记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2: 这小燕儿啊，个子低，刚开始的时候给脚底下垫了个凳子，后来让拿走了，急得他是踮着脚尖，脖子伸得老长。
8: 哎呀，叔，你咋啥都说呢你？我就是看不够嘛，盼着总书记在金米村多待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咱这小山村里头多少待了。啥时候有这么红火，这么热闹过？
10: 是，哎，小燕，小燕，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啊！我这直播卖木耳呢，你改天再跟大家播啊。家人们，我们小燕太激动了，其实那天我也蛮激动的。哎，这，咱言归正传啊。哎，家人们，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啊，这儿就是我们的木耳大棚，这一大片都是，多得很呢。那后山上也有，旁边就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园。到了六七月份啊，等家人们来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山上摘草莓、摘樱桃，那荷花啊也满池子都是，特别的漂亮。哎，明天守住我的直播间啊，准点来，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带货啊。明天晚上8点准时来我直播间啊，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木耳。哎，对对对，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名人

0: 要给大家认识一下，一定得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赖书记。
1: 庆海，你这举个手机是干啥呢？
0: 哎，赖书记，来来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哎，十几万粉丝了都，这还蹭蹭往上涨啊！
1: 你这还直播？哎呀，庆海，这咋打招呼我都不会了吗？
0: 你就说就行了。
1: 大家好，我是金米村第一书记，我叫赖胜涛，欢迎大家到金米村来啊！
2: 再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啊！
0: 什么木耳扶贫都可以说，随便说。
1: 总书记说过，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金米村将继续坚定不移发展一主两优产业，以乡村旅游搭台，以木耳产业强村，以林下经济富民。通过三年的努力，实现1000万的集体经济积累，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奔小康。
0: 哎，到底是咱们书记啊，这一开口就是领导范儿。哎，我带你们跟他看一下这边啊。
3: 哎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农民不去种地，拿个手机到处照，那能照出个钱来？
4: 庆海也是赶时髦呢，那直播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漂亮的小姐姐人都爱看，他这样直播能行不？
5: 当然能行，咱金米村火了，全国人都看着呢。问题就是
3: 啥呀？
5: 就是不知道能火多久。这陈庆海能帮咱村直播带出多少货，能卖多少钱？
4: 哎，我听他说还准备成立村上的木耳供销社，卖各种土特产。
1: 人家庆海可是在网上报的培训班，专门就为学直播，大家要多鼓励多支持呢。
6: 好
5: 好
6: 好，没问题，一定支持他。
7: 喂，啊，对对对，哦，专家考察团啊，哎，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吴主任，
8: 哎，你说。
7: 哦，明天早上8点呀，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你接待一下吧。
8: 哎呀，我明天早上已经安排3个接待团了，你安排其他人吧。
7: 哦，好好好。喂，
8: 哎，
7: 赖书记吗？
8: 哎，老师说。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哪儿啊？
8: 啊，我正带外省的参观团，这会儿在大棚呢。
7: 哦，还得多长时间啊？
8: 啊，还得半个多小时吧。啥事儿？您说。
7: 是这样，明天早上8点，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
8: 啊，
7: 您接待一下吧。
8: 啊，明天早上8点，你安排李新成吧，我这时间岔不开。
7: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喂，哦，对，哎，我是金米村的，哦，党员主题教育啊，哦，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这样不行，这得想个办法呀。
9: 平日里安静的小山村，突然每天游人如织。为这里带来人气的同时，也让几个村干部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
10: 渴死我了，跑了一天啊，我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1: 快快快，再喝点。总书记给咱们金米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气，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大好事儿。
10: 嗯，
1: 但最近呢，咱们也看到了，这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咱们这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品的支撑也不够啊，别的不说，光每天这些参观团调研团，这就够咱们几个人应付了。
10: 嗯，
1: 这些是咱们的工作，但是脱贫攻坚是更重要的工作。
7: 对呀，这问题啊得赶紧解决，把咱们的工作重心拉回来。
1: 嗯，咱们可以向镇上反映，临时调用啊，或者选派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担任讲解员，把咱们解放出来。
11: 赖书记，我想的是，你看啊，这每天来来往往不下几千人，可是大家都是来转一圈就走了，最多呢带点木耳。这村上的农家乐少，接待能力不够，再发动村民多开几家农家乐，让游客随时能吃上咱们山里的特色美食。
12: 嗯，咱们村就在高速路口，离这儿10几公里就是凤凰古镇，再不远就是。

0: 始终南山寨，就这几个地方完全可以搭起周末旅游的线路，能不能让大家再来咱们的房车营地，在咱们的特色民俗里住一晚再走，而不是车一掉头就回去了？
1: 这还不到五一，这今年的旅游才刚刚开始，这些配套设施要是跟不上的话，对吉米村今年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2: 是啊，本来的疫情已经影响很大了，这个机会再错过，就真成了咱们的工作失误了。
3: 是，这个问题都列出来，咱们马上想办法解决。
2: 好。
4: 这有人说啊，现在这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哎，家人们，这个我就非常的认可。这地里的春耳还有两茬就结束了，在这个期间，我天天把我们吉米村的纯天然绿色有机特色产品啊，木耳啊、核桃、板栗，还有这个中药，销售到全国各地。啊，
5: 庆海，陈庆海，
4: 哎，
5: 木耳送来了。
4: 哎，来了。
5: 啊，
4: 哎，家人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从大棚里刚刚采摘回来的木耳，哎，你看，这个肉多厚啊！你看这颜色多鲜亮，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呢。哎，家人们，现在咱们吉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白木耳，还有那个金木耳。小燕筐子里，啊，对，和小燕筐子里的就是金木耳。哎，看大家看啊，就这儿，哎，这就是金木耳。这边这个是白木耳，营养价值啊基本差不多。大家看我撕开啊，你看这个肉是一样厚的，这口感多好啊，你想想。哎，对了，家人们，4月21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吧？24吨一晚上，把我们整个柞市县的木耳一夜卖光了。
5: 哎呀，
4: 这都不是重点，
5: 看起来跟闷
4: 葫芦一样。重点是各位家人们在后台的留言，
5: 没完没了，
4: 说我们的木耳真的很好吃的。
5: 你继续说。
4: 哎，家人们，这位啊是何小燕，啊，对，就是我们村花。哎，小燕，你别走嘛，这才十几分钟，木耳就卖了15000袋、32000袋了。
5: 哎呀，我的天，这不得了了！你好好播你的，我赶紧干活去了啊。那再见。
4: 哎，咋就走了？哎，家人们，咱们接着聊啊。哎，这个木耳啊，它现在咱们吉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
6: 同志们，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包括金米村在内的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贫困得到了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7: 虽然金米村火起来了，但赖胜涛带领村民致富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除了每天将金米村推介给来自各地的朋友外，脑子里依然装着振兴乡村的大事。
1: 喂，青海，正开会呢，你说。你儿子要在咱村上搞民宿，好事儿，好事儿啊。
4: 啊，书记，他要把以前的老房子都收拾收拾，回头接待游客。哎，赖书记，你看这事儿能弄成不？我就怕这刺头子。
1: 正开会呢。
4: 啊，你开会啊。啊，行，那回来再说，先挂了啊。
1: 领导您看，村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刚才打电话的，这是我们村上的一个副转军人，刚回来的时候啊，村上留不住，要去外面打工，现在要回来在村子上搞民宿，这往后啊发展特色经济可就靠这些年轻人了。
8: 好啊，赖书记，你的这个金米村集体经济商业运营策划书我看了，写得非常详细，也很有独到的见解啊，连同你之前给我的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的调研报告，我们回头开个会好好研讨一下。好的经验 咱们会及时推广，需要完善的地方也会给你反馈的。总之一句话，只要是对脱贫攻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老百姓发家致富有利的措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你们，你就放开去干好了。
1: 哎，领导，感谢您的支持，那我就先走了，村子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8: 好。

0: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想着昔日秦巴山的贫苦和艰难，看到今日金米村的腾飞和发展，赖胜涛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父亲长眠的地方，对他轻轻地说：
1: 爸，你看见了吗？乡亲们的日子富起来了。30年前，金米村因为山上有银矿，大家的日子宽裕了10来年，可是资源没了，矿也就关了。30年后，我们凭着小小的木耳，再次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且只要有着青山绿水，金米村的乡亲们就会一直富下去。
2: 而且呀，是越来越富。
1: 兰燕儿，你咋来了？
2: 我咋就不能来？就你能来看爸，我就不能过来看看爸了？
1: 能，当然能。
2: 盛涛，这6年的时间很短，弹指一挥间。6年的时间很长，你从工会主席都操劳成庄稼汉了。
1: 那还不好啊？你看我现在的身子骨多结实，现在是不看病不吃药，走着走着就想跑。
2: 金米村富裕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你还在这儿打算待多久呀？
1: 这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嘛。当然了，媳妇儿的话也很重要。
2: 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呀，你的心是留在这儿了。
1: 那正好，你不是喜欢回归田园吗？这儿多好，山清水秀，山歌美。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五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й Юконб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Цу Гуанбо.
3: Чеш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 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 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

0: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

0: 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 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陈忠实的散文《也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诵。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 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五集，
1: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战斗号召，在寒冬里为亿万人民带来信心与力量。
2: 顺涛，这几天疫情咋还越来越严重了？哎，我听人说这好像是从国外的海产品传出来的，还有人说是蝙蝠传的。
3: 别说话，看电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
3: 这么多病例，不行，我得回村子里去。
2: 啥？你疯了吧？这大过年的你跑回去干啥呀？
3: 你不知道，村子里好多人都是到湖北那边打工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回家过年，谁都不能保证这其中没有携带病毒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哎呀，那你不至于现在这个时候过去吧？
3: 早点防范就少点隐患呀。哎，新城啊，咱马上回村子，对，安排防疫，现在就收拾啊。啊，我不跟你说了，李支书的电话来了，应该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先挂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就是我
2: 们孙涛，你等一下。
3: 干啥？
2: 来，你把这菜带上，你过去以后热热就能吃了。
3: 哎呀，还是媳妇儿好啊，走了啊。
2: 哎，等一下。
3: 又咋了？
2: 这病毒可不长眼睛，你自己要多注意啊。口罩我都给你塞包里了啊。
3: 知道了，走了。
2: 你戴口罩啊。
3: 哎，
0: 一回到村里，赖胜涛立即召集村委会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金米村防疫和恢复生产工作。
5: 人都到齐了吧？
6: 哎，到齐了。
7: 到了，到了。
5: 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形势非常严峻。接到上级的通知啊，咱们要连夜搭起防疫检查棚，出入村口的各个路口都要堵死，严防死守，把好疫情防护的每一道关口。
3: 尽快把村子里年轻的党员组织起来，轮流值守。这刚来的路上，我买了几瓶消毒水，大家先用着啊。还有口罩，家里有的都拿出来。明天开始，每天用喇叭开始宣传。
6: 现在是凌晨2点。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这几天啊正是大家走亲戚的时候，尤其是来的路口一定得守好了。
5: 那咱们都分头行动。赖书记啊，
3: 哎，
5: 你负责发动党员开始排班检查。
3: 好。
5: 新城啊，
6: 哎，
5: 你带几个人明天开始挨家挨户的登记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逐一排查摸底。
6: 好。
5: 我给咱落实防护服、消毒液、口罩、帐篷，每天街道的定时消毒。哦，对了，晚上外头冷，就多准备些柴火，给火盆里添上。我尽快呀，给帐篷里把电也通上。
3: 好，我先去叫几辆推土车，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
5: 嗯，
3: 那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5: 好，
6: 好，
7: 好。
0: 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笼罩在村里，家家大门紧闭，人人提心吊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金米村的春天变得寒冷而恐怖，可党员和干部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们日夜坚守在防疫的第一线，守护着村民的安全。
7: 赖书记，检查呢？
3: 啊，先消个毒，测下体温。嗯，都好着呢。我跟你说，这几天都别出去啊。这虽然疫情稍微缓解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每天都还有新增病例呢。啊，
7: 眼看着就三月了，这要耗到啥时候啊？
3: 全国人民都在努力，都盼着疫情能早点过去呢。复工复产的前提是人要安全。
8: 哎呀，这疫情闹的，这错过了三四月份，今年这半年就荒废了，咱这木耳可还咋种呀？
7: 哎呀，
0: 萧青松夫妻的焦虑也是金米村所有人的焦虑。可怎么才能一手抓防疫，一手复工复产？赖胜涛和四支队伍都陷入了思考中。
9: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赖书记，
3: 哎，
9: 你来念吧，我这嗓子呀压得都快没事了。
3: 好，你快休息，喝点水啊。
9: 哎，
3: 咱们今儿呢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除了领会精神

0: 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眼下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方说，这外出务工的没法动弹。去年这个时候，咱头一茬木耳马上进大棚了，这今年到现在还没动弹呢。
1: 是啊，大部分的贫困户都指望有人出去打工，有个收入，有个依靠，或者是木耳动起来，今年呢还能基本保障住。
2: 大家是什么想法呀？
0: 咱们得行动起来。疫情现在有所缓解了，该复工的还得复工，该复产的也想办法赶紧复产，不能干等着。
3: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那咱就安排部署，分头行动吧。
2: 好。
0: 哎，不，吴主任，你嗓子都哑成这样了，你休息吧啊。
2: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一休息啊，更上火呢。没事儿。
4: 赖书记，
0: 哎，庆海，
4: 哎，赖书记，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4: 是这情况，我儿子之前在南方打工，那边老板催好几次了，这要再不去的话，估计这份工作就没了。这今年赶上疫情，一家子到现在也没动弹。儿子要是再不出去挣钱的话，这靠吃老本也吃不了多久啊。
0: 哎，咱们村上现在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大学生正在隔离，你们跟他没有接触吧？
4: 哎，没有没有，我们平时都不太来往的。
0: 那好，你让娃过来开个证明，出去打工呢，村上还给补贴500块钱的交通费，啊，还有十几个去深圳呢，我们这还正在商量，打算包车把他们一块儿送过去呢。
4: 哎呀，那太好了，那咱村上的木耳啥时候能动弹？天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也着急呀。
0: 我们也在准备呢，只要条件成熟，咱第一时间就动起来。不过，咱得先把菌棒这些该准备的都准备好，这疫情要严防，日子也得往前过。
4: 哎，对着呢，对着呢。哎呀，书记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5: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米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实地考察金米村产业扶贫成果。干部群众备受鼓舞，这一天成为金米村群众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6: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总书记，突然一下子亲眼见到，我真的就没想到，跟做梦一样。他就站在我们旁边，问呢，木耳好不好，一天采多少，亲切得很，就跟辣家常一样，没一点架子。
7: 小燕，这下也成名人了，你还跟总书记说啥了？
6: 哎呀，我都感觉我结结巴巴的都不会说话了，好像还说，自从政府帮我们建起大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了。等日子好了，我们也买上一辆小轿车，到山外去看看。啊，我还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就爱做饭。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办个农家乐，到时候让来我们金米村的游客都尝尝我们山里人的手艺。
7: 小燕儿，我就看着你跟大领导说了两三句，后头的话是你跟记者说的吗？就是那个肩上扛着机子的那个男的，你跟他说了半天。
4: 我就记得小燕儿说啊，自从种上木耳，他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还说让大领导有空了多过来看看呢。
6: 对对对，就是就是。哎，青海，你拿个手机照我干啥？
4: 我正直播呢。
6: 啊？你赶紧关了，赶紧关了，赶快删了，这丢人的
4: 很。哎呀，丢人啥嘛？我让大家认识认识啊。哎，这就是当时跟领导人站在一块说话的村里的名人，我们的村花何小燕。
6: 哎，
4: 来来来，小燕小燕，给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哎，别害羞嘛，来来。
6: 大家看，看见这条铺着红塑胶的路了没？这个就是当时总书记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的。然后到木耳展厅，从小门走出来以后啊，就进了大棚。出了大棚以后，顺着小路就走到我们跟前了。我就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总书记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7: 这小燕儿啊，个子低，刚开始的时候给脚底下垫了个凳子，后来让拿走了，急得他是踮着脚尖，脖子伸得老长。
6: 哎呀，叔，你咋啥都说呢你？我就是看不够嘛，盼着总书记在金米村多待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咱这小山村里头多少代了，啥时候有这么红火这么热闹过？
7: 是的。
0: 哎，小燕小燕，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啊，我这直播卖木耳呢。你改天再跟大家播啊。家人们，我们小燕太激动了，其实那天我也蛮激动的。哎，这咱言归正传啊。哎，家人们，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啊，这儿就是我们的木耳大棚，这一大片都是，多得很呢。那后山上也有，旁边就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园，到了六七月份啊，等家人们来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山上摘草莓摘樱桃，那荷花啊也满池子都是，特别的漂亮。哎，明天守住我的直播间啊，准点来，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带货啊。明天晚上8点准时来我直播间啊，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木耳。哎，对对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名人要给大家认识一下，一定得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赖书记。庆海，你这举个手机是干啥呢？
7: 哎，赖书记，来来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哎，十几万粉丝了都，这还蹭蹭往上涨啊！
0: 你这还直播？哎呀，庆海，这咋打招呼我都不会了吗？
7: 你就说就行了。
0: 大家好。我是金米村第一书记，我叫赖胜涛，欢迎大家到金米村来啊。
8: 再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啊。那么什么木耳扶贫啊都可以说，随便说。
0: 总书记说过，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金米村将继续坚定不移发展一主两优产业，以乡村旅游搭台，以木耳产业强村，以林下经济富民，通过3年的努力，实现1000万的集体经济积累，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奔小康。
7: 哎，到底是咱们书记啊，这一开口就是领导范儿。哎，我带你们跟他看一下这边啊。
9: 哎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农民不去种地，拿个手机到处照，那能照出个钱来？
10: 庆海也是赶时髦呢，那直播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漂亮的小姐姐人都爱看，他这样直播能行不？
6: 当然能行，咱金米村火了，全国人都看着呢。问题就是……
9: 就是啥呀？
6: 就是不知道能火多久。这陈庆海能帮咱村直播带出多少货，能卖多少钱？
10: 哎，我听他说还准备成立村上的木耳供销社，卖各种土特产。
0: 人家庆海可是在网上报的培训班，专门就为学直播，大家要多鼓励多支持呢。
9: 好
6: 好
9: 好，没问题，一定支持他。
11: 喂，啊，对对对，哦，专家考察团啊。哎，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吴主任，
12: 哎，你说。
11: 哦，明天早上8点呀，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你接待一下吧。
12: 哎呀，我明天早上已经安排3个接待团了，你安排其他人吧。
11: 哦哦哦，好好好。喂，
12: 哎，
11: 赖书记吗？
12: 哎，老师
11: 说。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哪儿啊？
12: 啊，我正带外省的参观团，这会儿在大棚呢。
11: 哦，还得多长时间啊？
12: 啊，还得半个多小时吧。啥事儿您说。
11: 哦，是这样，明天早上8点，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
12: 啊，
11: 您接待一下吧。
12: 啊，明天早上8点，你安排李新成吧，我这时间差不开。
11: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喂，哦对，哎，我是金米村的，哦，党员主题教育啊，哦，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这样不行，这得想个办法呀。
5: 平日里安静的小山村，突然每天游人如织，为这里带来人气的同时，也让几个村干部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
1: 啊，渴死我了，跑了一天啊，我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0: 快快快，再喝点。总书记给咱们金米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气，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大好事儿。
13: 嗯，
0: 但最近呢，咱们也看到了，这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咱们这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品的支撑也不够啊。别的不说，光每天这些参观团、调研团，这就够咱们几个人应付了。
13: 嗯，
0: 这些是咱们的工作，但是脱贫攻坚是更重要的工作。
3: 对呀，这问题啊，得赶紧解决，把咱们的工作重心拉回来。
0: 嗯，咱们可以向镇上反映，临时调用啊，或者选派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担任讲解员，把咱们解放出来。
13: 嗯，赖书记，我想的是，你看啊，这每天来来往往不下几千人，可是大家都是来转一圈就走了，最多呢带点木耳。这村上的农家乐少，接待能力不够，再发动村民多开几家农家乐，让游客随时能吃上咱们山里的特色美食。
1: 嗯，咱们村就在高速路口，离这儿十几公里就是凤凰古镇，再不远就是终南山寨，就这几个地方完全可以搭起周末旅游的线路。能不能让大家再来咱们的房车营地，在咱们的特色民俗里住一晚再走，而不是车一掉头就回去了？
0: 嗯，这还不到五一，这今年的旅游才刚刚开始，这些配套设施要是跟不上的话，对金米村今年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3: 嗯，是啊，本来的疫情已经影响很大了，这个机会再错过，就真成了咱们的工作失误了。
13: 是
0: 是，
13: 这个问题都列出来，咱们马上想办法解决。
3: 好，
0: 好。
14: 这有人说啊，现在这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哎，家人们，这个我就非常的认可。这地里的春耳还有两茬就结束了，在这个期间，我天天把我们金米村的纯天然绿色有机特色产品啊，木耳啊、核桃、板栗，还有这个中药，销售到全国各地。啊，
6: 庆海，陈庆海，
14: 哎，
6: 木耳送来了。
14: 哎，来了。
6: 啊，
14: 哎，家人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从大棚里刚刚采摘回来的木耳，哎，你看，你看，这个肉多厚啊！你看这颜色多鲜亮，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呢。哎，家人们，现在咱们金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白木耳，还有那个金木耳。小燕筐子里，啊，对对对对对，和小燕筐子里的就是金木耳。哎，看大家看啊，就这儿，哎，这就是金木耳。这边这个是白木耳，营养价值啊基本差不多。大家看我撕开啊，你看这个肉是一样厚的，这口感多好啊，你想想。哎，对了，家人们，4月21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吧？24吨一晚上，把我们整个柞市县的木耳一夜卖光了。
6: 哎呀，
14: 这都不是重点，
6: 看起来跟闷葫芦。
14: 重点是
15: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包括金米村在内的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贫困得到了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5: 虽然金米村火起来了，但赖胜涛带领村民致富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除了每天将金米村推介给来自各地的朋友外，脑子里依然装着振兴乡村的大事。
0: 喂，青海，正开会呢，你说。你儿子要在咱村上搞民宿，好事儿，好事儿啊。
4: 啊，书记，他要把以前的老房子都收拾收拾，回头接待游客。哎，赖书记，你看这事儿能弄成不？我就怕这刺儿头子。
0: 正开会呢。
4: 啊，你开会啊？啊，行，那回来再说，先挂了，挂了啊。
0: 领导您看，村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刚才打电话的，这是我们村上的一个副转军人，刚回来的时候啊，村上留不住，要去外面打工，现在要回来在村子上搞民宿，这往后啊发展特色经济可就靠这些年轻人了。
16: 好啊，赖书记，你的这个金米村集体经济商业运营策划书我看了，写得非常详细，也很有独到的见解啊。 连同你之前给我的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

0: 您的调研报告，我们回头开个会好好研讨一下。好的经验咱们会及时推广，需要完善的地方也会给你反馈的。总之一句话，只要是对脱贫攻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老百姓发家致富有利的措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你们，你就放开去干好了。
1: 哎，领导，感谢您的支持，那我就先走了，村子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0: 好。

0: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想着昔日秦巴山的贫苦和艰难，看到今日金米村的腾飞和发展，赖胜涛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父亲长眠的地方，对他轻轻地说：
1: 爸，你看见了吗？乡亲们的日子富起来了。30年前，金米村因为山上有银矿，大家的日子宽裕了10来年，可是资源没了，矿也就关了。30年后，我们凭着小小的木耳，再次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且只要有着青山绿水，金米村的乡亲们就会一直富下去。
2: 而且呀，是越来越富。
1: 兰燕儿，你咋来了？
2: 我咋就不能来？就你能来看爸，我就不能过来看看爸了？
1: 能，当然能。
2: 盛涛，这6年的时间很短，弹指一挥间。6年的时间很长，你从工会主席都操劳成庄稼汉了。
1: 那还不好啊？你看我现在的身子骨多结实，现在是不看病不吃药，走着走着就想跑。
2: 金米村富裕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你还在这儿打算待多久呀？
1: 这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嘛。当然了，媳妇儿的话也很重要。
2: 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呀，你的心是留在这儿了。
1: 那正好，你不是喜欢回归田园吗？这儿多好，山清水秀，山歌美。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五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凌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